太保不能杀死了咱们。也该把不你的口擦死了，再把牙修把手握了过来，把那牙过来打个头，等到你上门红了，我们好过都红了你半个。

开呀，我站个里看我会红了。可本来可本来可能也比你们可还可以，站个里看我阳光大哥大对呀，红毛果都红了。一个来把不你比的，一个来要么你的带，一个来把不你比的，马克西都可真搞的那呢，一个要么你比的，马克西不从没下来呀你。差点来搞个三把不你，三个碰的。

0: 到了，今天没能脖子疼着，今天没能脖子疼着到了，今天没能脖子疼着。
1: 我不就把羊排面的面条给吃来，哦妈哟，才不疼着，该吃的不疼这个，我的什么当出来呢？我的大不出来正太先生，我不正太个大么？那个不拉倒，吉利呀，你那个能汤煮的忙这些东西呢？记住，能冻上我忙这些蛮力呀，俺汤给了呢，你要是怕要冻个死的。
0: 哦好嘛，看过他妈那个菜忙给的，一共那十个了他们，咱你这咋了？这不能菜忙
1: 了？哦，那个是不嘞？你说当出来冻出来？
0: 白雪糕的是不嘞？俺不喜欢冻哦，还拿出干嘛的？那个大姑大姑领出来，
1: 俺大姑拿个冻菜哟。내가이래서능사를거지는거별정보이시가
0: 파연바양닥인파연도
2: 모부림마마사노세바이케보파르클라이나니웅카무디부르카이브로카함지누기야
3: 요소나왜통바이
2: 사보웅카용토흥바이카앙바노노시지시니그라리아블라
3: 한세요신바라카두샤고탕과
2: 두샤고탕도히니사이만카누파니부문레타모바
3: 한바문부문카이사마이도마사
2: 哦，上面来做嘛？等你不说了的。哎，侬那个的当养着排个啦？
1: 哎呦，当个的，我不是给他一个呐，那么他么？
2: 一个上面来做嘛？等你不说了，都是个汤米粉。
1: 哦，阿不开不成，不是些，我是怕了，你家再来些哒，该来不来忙着么卡？哦，妈了，一个你得了，哎呦，他妈妈不认得了，都是个菜，你干干的不是啦，妈了。너라꼭살아정그라디안키자마이브로복사그라나너라는부모회따문카
3: 안부모회수바는부모회따문카
1: 안부모회래카너라숨레파스로파스로클라이나숨레파스로복클라이말이야너라꼭사나실라시워
3: 아부대꾼거그래카딱라파스카이마이파나카이라카이마는블라
1: 너라너라글라이아글리포르나이라얼룩보분이시대시네
3: 오딱라콜레지오버팅나데
1: 아우따라얼룩노
3: 아부바중거라스탄타테아분콜로따타시디不然不会搞坏车，俺屋里我不会偷摸弄不来。
1: 那可不可以？可不就得了？
3: 可不就来看？能做的，可不应呀？应该应该。做人把弄坏坏是怎么来的？
1: 那了，别人好多事那个头疼死的，我各种各种的我妈说了
3: 个。别人疼死了，可不就那叫他妈还头疼啊？那个那个不可能吵不着不离呀？
1: 不是，就是那个大叔的很彩礼好得了。
3: 哦，你们搞看来没人家什么什么。多大个肉嘛？看来你把身体放到家干了，说你刚看见就往到一下。
4: 他们那阿哥走了，我弄不你嗨嗨，大个肉得吃啦。
1: 吃啦呀，大阿婆是中国，俺我大我那把媳妇说，阿哥走了弄不你嗨嘛，大哥，你大个去吃个。